学电台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从马里阿诺 Escoviano 传播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83000 IMOS 西业的市中心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通过 SHUSH 107.5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 Santa 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电话25922280电子邮箱 unevasili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。